我舍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命啊，我寂寞的我替我无娘什么诉苦你们在没帮我听啊，没帮我听啊，过着这一年啊，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爹我有娘命啊。

真的梦盼是在我这边算了梦算了梦算了梦我把酒说说我娘们我也不阿们你那被遗忘也阿们你那被扎给大家我笑我娘们你也不